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哇！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

0: 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最近世足赛在开打了，大家有在看吗？其实啊，骨科医生就有说，像踢足球是最容易造成这个膝关节受伤的运动。但是啊，虽然我们不是运动员，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上下楼梯啊、爬爬山啊做个运动，或者是一个不小心摔倒哇。可能骨骼关节就有一点点小受伤，但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受伤哦。像目前啊，有一个新闻指出啊，台中有一名82岁的妇人哦，她以前就是因为十字韧带受伤，然后没有积极治疗。你知道吗？阿嬷超会忍欸，她忍了7年哦，最后不得已，一看医生就变成哇换人工关节了。退化性关节炎这件事情呢，说实在的，你不能拖，尤其是你曾经有受过伤的话，一旦你受过伤呢，你没有好好的治疗，那它慢慢的就会退化啊、发炎啊，到最后可能甚至会变形。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哦。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他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他是国内少数横跨学术跟临床研究的细胞治疗学专家，而且呢，他也是通用干细胞的创办人，单核球再生医学会的创办理事长。你知道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会觉得很特别吗？因为呢，现在有一个很流行很新兴的一个治疗方法叫 PCP， 它就是在讲单核球，只是呢大家对于这种新的疗法可能都不太清楚哦。我们就要来好好访问一下苏老师。欢迎苏老师。
1: 哎，要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苏宏林。
0: 苏老师，说真的哦，你在这方面真的是权威耶。但是呢，在讨论这个细胞治疗的这个话题之前哦，我还是想要先跟苏老师聊一下，因为呢，其实我们一般人真的搞不太清楚我们有没有这个膝盖啊、髋啊，或是任何一个关节的这个退化的问题。如果我真的有退化，我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感受吗？
1: 就如果你时常觉得上下楼梯比较困难，有时候会觉得疼痛，关节常常卡卡的，活动度受限，这时候最好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那到医院的时候通常都会拍 X 光，然后你就可以从 X 光的影像里面知道说自己大概在第几期。
0: 哦，所以它是有分期的是吗？
1: 对，关节炎一般来说分4期，就是第一期的时候你的 X 光下面看起来是都蛮正常的，你只有症状上面可能 有偶尔会觉得疼痛，那你进到第二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影像上面会伴随着轻微的骨刺。
0: 哦，骨刺哦。
1: 然后你的间隙看起来就会比较狭窄一点，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这个关节的间隙比较狭窄，这时候就表示软骨有轻微的磨损。那你到第三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常常大部分人都是外一边，就是说你的骨头会开始有内侧狭窄，那软骨也会开始有磨损，骨刺就更明显。那到最后一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软骨完全磨损，然后你的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这时候你连平常走路都会觉得蛮痛的，那你吃止痛药可能都没有什么帮忙，所以差不多到第四期，很多人就会建议去换人工关节。
0: 哦，因为它已经没中间没东西的概念了。
1: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一个缓冲，这时候你就会常常觉得撞到的时候就是压到的时候就常常会觉得疼痛。
0: 所以通常第一级的人他还可以吃药是不是？然后第二级的人可能严重一点会要打针吗？然后第三、第四期就要换关节，是这样吗？不太懂老师。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医生可能就会给你止痛药，就是可能有一些普拿疼啊，或者是阿司匹林啊，这些如果你吃药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他有时候会帮你打玻尿酸，那如果一直都没有什么帮忙，那最后就是到第四期的时候就需要换人工关节。
0: 所以其实呢，大家比较熟知的这几项诊所会遇到的治疗方法啊，它可能就是有点类似症状治疗啦，就痛帮你止痛啊，啊少点润滑就给你一点润滑，但是好像看起来没有办法实质的有一个完全改善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就我所知，最新的一个 PCP， 听说它好像是可以避免我们或是延缓我们开刀的时间啊。那我想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老师聊的重点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回来的话，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苏老师好好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PCP 这个最新的疗法。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下这个协会的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6: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至11月1日于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4: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哎呀，现在退化性关节炎症困扰到蛮多人的哦。如果假设你是爬楼梯啊，或站久了，你就会觉得酸痛啊，关节肿胀啊，哎，那就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咯。大家听到退化这两个字呢，常常会误解，以为只有银发族才会有，然后又觉得退化好像不可逆啊，就只能就这样顺其自然，哎。没有诶，第一个哦，有时候啊，你的工作原因啊，你会反复的使用一些关节，比如说像是老师拿粉笔写字有没有，然后啊，那个美发业者不是都要帮客人洗头吗？或者是你的工作常常需要搬重物的朋友们哦，其实你的关节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退化了耶。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老师呢来帮我们聊一聊哦，到底我们日常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呢，万一你真的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处置呢？诶，苏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有跟我们稍微提到，就是说不同分级的人他的治疗方法，那前面的话你可能只是一点点痛啊，还有办法吃药压制这个不舒服的症状的人，可能去诊所拿拿药就好了。那些比较严重的人要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吗？
7: 最严重 的人，如果他真的骨头碰骨头，然后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来换人工关节
0: 啊。
7: 那如果还没有到这么严重，那就有一些除了玻尿酸以外，有些人就会来打 PRP 啊。 PRP 就是生长因子，所以很像是能量饮，就是让这个细胞活化起来。那这个讲这样好像应该很多人都听不太懂，
0: 对啊，
7: 就是说我们做个比喻，你今天关节就好像是一栋房子，那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窗户有一些透风啊，或者是油漆掉落啊，你就需要有人去帮他修补修补，那但是修房子的工人不是那么多，所以这时候就会让那个打这个 PRP， 就是让这个给他一些生长因子，让这个工人可以比较勤快一点，就是让他
0: 发多一点钱，
7: 发多一点钱，让他活性好一点，然后他就一个人或者是一组一小组人就在那边修修补补这样子，
0: 认真工作，
7: 认真工作。
0: 意思是呢，关节里面的细胞，这些工人做久了，他其实也会累，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功效就不好，人体就会发炎啊，会痛，会修复，会很慢。但现在我额外打了生长因子进去， 等于又给能量又发奖金的概念哦，然后让他有动力去做事情来减少发炎跟疼痛。但好像 PRP 这个疗程他打的频率要很高是不是？
7: 对，因为刚才讲到说关节里面真正能够修复的这些细胞其实很有限，工人在里面做久了也是会累的
0: 罢工了，给再多钱我都不干
7: 你没事的时候总是要活化它一下，然后它就会休息一下，活化它一下就会休息一下，通常它的这个生长因子的活性不能维持很久，所以它就是通常它需要两三个月就要来打一次，两三个月打一次这样子
0: 哦，所以 PRP 它就是要两三个月打一次。好了，那我现在要问最关键的咯，那 PCP 呢，这对我们来讲好像只差一个英文字母，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啊？
7: PCP 是一个周边血液的单核球纯化技术，所以它是一个医疗技术，它不是只有把血小板分出来，它还把这个血液里面负责修复的细胞也把它一起分离出来，你不是只有给它能量饮，你事实上带更多的工人来，这些工人不是靠他自己，他事实上除了这些工人之外，他还可以叫呼朋引伴哦，叫旁边的人一起来工作，所以你就修复起来就会更快，然后这些工人的活力也比较好，他就不需要常常喝这些能量饮啊，所以他在里面人多的时候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啊，然后就是他就可以一直在里面不断的修复。因为大家的关节里面哦，事实上是平常的时候是没有血液的，所以里面的功能其实很少的，你的软骨坏掉的时候它上面也没有血管，所以它也不会自己修复，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把你血液里面自己本身它在负责修复的这些细胞呢，让它强制转移，从血液里面转到关节里面去，然后让这个修复的细胞多一点，它就可以自己来做修复。
0: 哦，我懂了，所以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人的骨头跟骨头中间的所谓的关节，它有软骨，然后有一些关节液，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可能会因为磨损啊，或年纪大，或等等等的原因，它就开始磨啊，变少啊，但是这里面没有所谓的修复团队，
7: 对，
0: 所以大家就只能顺其自然的让它越来越恶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修复团队然后打进去，所以它是用注射的吗？
7: 没有错，就是它唯一的进去的方法就是用注射的。那医生通常在看你的 X 光的时候就知道哪边比较宽哪边比较窄，或者是有些有借由超音波的导引，就可以精准注射到你那个软骨坏掉的地方，让细胞在那边做修补这样。那在修复这个部分，我们不只有提供能量饮，也不是只有提供那个工人，我们甚至还提供鹰架。
0: 鹰架、
7: 哦、对，这个骨头呢，在就是房子在修复的时候外面还是要有一些鹰架让它可以撑着、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软骨在磨损之后呢，它的间隙就会越来越窄，
0: 对，骨头碰骨头，
7: 骨头会碰骨头、所以你就会 不时撞到之后就会蛮痛的，
0: 很痛，
7: 所以我们就是给他一个鹰架、在你的软骨跟软骨之间，然后当做一个暂时性的缓冲，然后所以就可以提供一定的物理性的保护，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下楼梯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痛这样。
0: 因为呢，其实我周边有家人哦，他是属于那种严重退化到他走路都会痛，所以他常常就是会卧床，或者是就是赖在沙发上不愿意走动。我们都知道越不动反而会越痛，可是像我这个家人呢，他就是不愿意开刀，他真的很惧怕开刀。那我今天呢突然听到老师这样讲哦，燃起了一线希望，因为我觉得开刀跟打针是两回事哦，打针感觉比较容易平易近人一点点，但是打针呢他也不是说打打润滑剂而已，他还可以帮助你修复，还可以有一个支撑，是不是鹰架支撑的概念、哇塞，好，我觉得哦，这个部分我等一下来好好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有没有像我这个家人这么严重的人，然后打完以后可以健步如飞，如果有的话我就要赶快带我的家人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哦。 OK，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请我们的苏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就是临床上面遇到的一些 案例，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了解这个最新的一个医疗的资讯。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 PCP 的话呢，也可以拨打协会的专线，电话是0800252525 0800252525。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侯林教授，也是通用干细胞的负责人。哎呀，我觉得哦，刚刚我有聊到，就是有一个家人，虽然是远亲啦，但是其实蛮不忍心看到他就这样窝在家里面，然后度过他的一生。哎，你不要觉得我讲这种话很夸张，哎，因为他现在70多岁，你想想看哦，以台湾平均寿命来讲，这10多年如果他都要在家里度过，是多么让人家觉得心疼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要好好请教一下苏老师了，因为呢，这个 PCP 虽然是比较新的疗法，但是好像在医院也是执行了一段时间，帮助了蛮多病人的。老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台湾大概有多少人有透过 PCP 然后获得崭新的一生？
4: 我们目前在医院跟诊所治疗的人数大概超过1500个人左右。
3: 那苏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二期第三期的人，他大概就会已经有长一些骨刺啊，甚至于严重到骨头有点倾斜，然后骨头碰骨头。那如果万一就像我家人这样子，他真的不敢开刀，我们在 PCP 这边有没有办法帮助到他？
4: 合不合适来打这个 PCP？ 就是接受哪一种治疗，大部分都是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接受详细的检查，就是来评估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会受伤，然后或者是走路为什么会觉得痛，到底是韧带的问题啊，软骨的磨损啊，到底是哪里的磨损啊，然后或者是半月板的磨损啊，姿势不正确啊，就是不是因为 O 型腿啊 S 型腿啊，这种骨头矫正的角度的问题的话，目前我们做了这么多人来看，其实蛮有机会可以让他疼痛跟运动功能可以有改善。
3: 哎，那老师，我想请问你那边有没有一些个案的一些案例，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这样子。
4: 我想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这个治疗的成果就有发表在国际期刊，所以我印象深刻，就是说日本那边他们就有发现，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细胞治疗技术，就带了一个蛮有名的名人，他本身是退休的教授，那他很喜欢运动，他从年轻一直到那个年纪比较大，都有一些运动习惯，但是他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半月板有破损，让他开始跑步没多久，他就觉得膝盖开始疼痛，后来就带着他到台湾来，那我们就帮他做治疗。治疗完之后，第一天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他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他现在觉得走路上下楼梯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回去日本大概经过2个礼拜之后，他就跟我们回报说，他现在跑步跑10公里就不会像之前就是那么痛那他可以就是重新回复他原本很健康的生活那我们听到这个案例也很开心。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案例，日本那边他们就积极跟我们联系，然后后来我们也寄转到日本去，所以就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对一些软骨有破损啊然后肌肉韧带这些如果有一些受伤，其实应该都会有一定的帮忙。
3: 其实以台湾跟日本来讲都算是医疗水准很高的国家但今天却是日本来台湾取经的概念。
4: 对，
3: 哇塞，这台湾之光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啊会想要听到一些成功案例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有在不舒服可是我会害怕这是一个人逃避的心态嘛，就像我也曾经因为牙齿痛然后拖到最后要拔牙对，就是这个你也不能说惰性，就是一个害怕不安定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听到一些成功的案例，然后 push 我自己，就说哎，好啦，对啦，豁出去就赶快去做了。
4: 对对对，所以我想像 PRP 他们的就是目前看起来对 比较严重一点的患者，我就说你已经进到第三期或者是第四期，基本上他们的成功率都蛮低的。那我们在第三期跟第四期就有一些蛮令人惊喜的案例。那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有治疗一个居家照顾他先生，他自己本身大概八十几岁，他先生也大概八十几岁。那他先生因为一直都在二楼，那需要卧床，那他自己也是不良于行
3: 啊，
4: 就是
3: 好辛苦哦，
4: 很辛苦。他床就是睡觉的地方在二楼，然后一般起居在一楼，所以他每天上下楼梯就非常的辛苦。他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不是跟一般人一样又走上去，他是真的是爬楼梯，就是他是手脚并用这样子爬楼梯上去，然后再爬楼梯下来，所以非常的辛苦。然后就是医生就跟他讲说啊，你这个就一定要换关节了，但是因为他还需要照顾他先生，所以这个复健的过程如果太长，他就不是那么愿意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医生就建议说啊，那你要不要来接受这个治疗。那治疗完之后他就大概经过两个礼拜他就可以真的走楼梯，就是他不用再匍匐前进，就是他就可以站着走上去，对他的整个生活也有蛮大的改善，然后他行动也比较方便了。就是我想对运动功能受损事实上对很多家庭是有蛮大的负担，有时候还要请看护啦，然后就是子女也非常担心，所以如果长辈可以行动自如，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对自己来说对自己的尊严啊，然后跟子女的负担相对也比较少，你也不需要多一个人来看护这样子。
3: 天哪，所以我觉得老师你这件事情真的是造福人群，你当初的起心动念是怎样，你怎么会去研究到这一块啊？
4: 我想我们自己做细胞治疗都是希望说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比较多的功能，然后来提供一个有效而且长久的治疗方案，就是当然最后是希望能够来反转这个疾病，就不用再开刀了。能够提供这种修复力的细胞其实非常少，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希望能够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成立这个学会，就是单核球细胞治疗学会的这个初衷啊。
3: 我觉得就像刚老师讲的，日常生活的活动力才是一个人的根本。OK， 所以呢，今天老师你来哦，也提供我们就是协会的电话，里面有很多的专家可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解答。
4: 是，
3: 好，那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对 PCP 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你想要知道哪一些医疗院所可以帮助你做这样子的评估的话呢，欢迎你打电话来这边咨询，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0800252525。那我们要把握这个自己健康的状态，然后还可以好好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哦。那今天非常谢谢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谢谢老师。
4: 谢谢优莎，谢谢各位听众。

0: 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厂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5: 唉，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6: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7: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医疗保健室进入了节目尾声咯。今天呢，我们的来宾苏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同时呢，也了解了 PCP 疗法在临床上面的相关运用。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就是我妈妈她很久以前啊，就常常会抱怨自己的腰很酸很痛，然后呢，她不太能拿重物，甚至她几乎不出门旅游。那你也知道嘛，我们女生啊常都会说啊，我就是以前带小孩啊抱你们啊做家事啊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是呢，她也就说说而已啦，没有特别去积极做一些处置。但你知道吗，妈妈就是这么伟大的角色。她当初哦，就是因为看到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非常需要帮助，她就毅然决然的跑去大医院动了脊椎的手术。我真的还记得那一天在手术室门外那种焦急等待的心情，还有就是他终于推出来的时候，看他那个苍白的脸，还有他那个背上的引流管，哦，真的是很心疼，你知道吗？所以呢，有时候我都在想，如果那时候有一些新的疗法的话，或许妈妈就多一个选择，然后不用到开刀的程度。他恢复的那段时间真的超级辛苦。所以啊，健康真的很珍贵，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以后才学会珍惜。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上下楼梯会觉得卡卡不舒服，起床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困难，甚至于呢手举不太起来，像五十肩那样子的症状哦，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今天节目中提到的 PCP 疗法，或者是想要知道有哪一些医疗院所有提供相关的评估服务的话呢，就欢迎您拨打这个健康咨询专线，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是提供卫教资讯，实际上的医疗行为与诊断呢，还是要听从专业医师的建议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Elsa， 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哦，拜拜。
1: So, here we go.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光讲蓝光还不够，复杂光源呢，成为现代眼睛保养的新课题。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从白天的户外强光到办公室的荧幕切换，还有晚上呢，一定要追剧滑手机，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一天面对的是更高频率、更长时间、更多元的光刺激哦。所以呢，像美国的眼科医学会，他有跟我们讲哦，他说呢，光刺激啊，它会影响到眼表组织、角膜与水晶体，所以就提醒我们现代人哦，眼睛保养不应该只停留在少看三 C 了，多重保养的观念必须要有。那像现在呀，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以外啊，日常营养补充也成为民众呢关注的保养方向之一。但是除了叶黄素之外呢，现在越来越多元，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挑，哪些是有用的？今天呢，我们都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我们来请吴总告诉我们眼睛该怎么保养。吴总你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吴总，我想问一下哦，一般人讲到眼睛的保养都会想到叶黄素
3: 对。
2: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诶，现在单靠叶黄素好像不太够了。
3: 对。
2: 那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一些呢？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刚才讲单靠叶黄素是不太够了。
2: 对啊。
3: 那代表市面上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其他的成分。
2: 是。
3: 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可能听过像蓝莓。
2: 哦。
3: 山桑子。
2: 花青素对不对？
3: 就是花青素家族，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市面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这两种，对。但是眼睛事实上还需要更多的营养素。
2: 啊、
3: 那我们先讨论叶黄素的功能是什么？
2: 好啊，好啊。
3: 叶黄素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黄斑部是眼睛的最底的地方吗？
3: 对，就是白眼球眼底的区块。
2: 嗯，是。
3: 那通常我们只要遇到这些所谓的阳光、自由基攻击，
2: 对，
3: 那大概到50岁左右就容易变成所谓的飞蚊症。
2: 哦、
3: 那一开始会发现眼睛有一些黑影，
2: 对对对对，跟
3: 黑点，慢慢它就会形成线条、嗯、所以以前我们讲阿公阿嬷的时代是因为阳光紫外线、
2: 嗯、
3: 它的破坏力低，
2: 以前还没 3C，
3: 对，那现在有 3C， 它破坏力是高的、
2: 哦、
3: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黄斑部病变它就变成会年轻化。叶黄素是预防黄斑部病变、嗯、
2: 也是很重要的，
3: 就是预防飞蚊症、
2: 哦、
3: 对吧，但是它是单一功能，
2: 就是这个单一啦，对不
3: 对？
2: 还有其他疾病他没有办法。
3: 好，但是很多妈妈不知道这个 know how，
2: 嗯，
3: 她想说护眼我就吃叶黄素，护眼就是叶黄素、嗯、
2: 对，
3: 我就让小朋友上班族老银发族通通都吃叶黄素、
2: 嗯、
3: 但至少我让我的眼睛有得到什么保护，
2: 有一种就是有吃有保佑的感觉。
3: 对，
2: 嗯，
3: 对，叶黄素我们讲卫福部的规定是一天的上限的用量是30毫克
2: 啊、吃多了也不好。
3: 对，没有错。好，那么刚才讲一下欧美国家都吃什么，蓝莓跟山桑子、
2: 嗯、
3: 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水晶体，
3: 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光线一开始照到眼睛的时候，
2: 嗯，
3: 眼睛的前端就是黑眼球，
2: 嗯，
3: 对吧，所有的光线都会聚集在哪里，
2: 水晶体，
3: 水晶体，
2: 水晶体、哦、
3: 对，那水晶体事实上它是里面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含量，没有加热的时候是透明的
2: 啊，就跟鸡蛋一样
3: 啊，加热就是一直变白变白变白变白，
2: 混浊的白色。
3: 对，那我们一般蛋是加热它就变白，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可是我们的眼睛是因为你用的这些光，怎么光都是算光哦，阳光、灯光、蓝光都是光，光就等于加热，所以蛋白质一旦加热过后它就白热化，它回不去了
2: 嗯，
3: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你的诶，你在看东西就开始模糊啊，
2: 嗯，
3: 为什么？因为你的蛋白质开始在怎样，在变白了。这个保护我们水晶体的成分就是花青素。
2: 花青素，
3: 对，那通常花青素你要摄取来自于像山桑子、蓝莓，
2: 嗯，
3: 或是黑醋栗，这两个都是花青素家族，
2: 嗯，
3: 一个叫花青素，一个叫前花青素
2: 啊，
3: 就是保护你眼球的外部跟内部，
2: 嗯，
3: 如果你就单独补充山桑子，你就只有保护前端，
2: 嗯，
3: 那你补充黑醋栗就是保护你的眼底的内部。
2: 啊、
3: 所以你会发现叶黄素跟花青素在我们以保健品来讲，生技公司来讲，这个叫基本款、
2: 哦，基本款，反正它是基本款，
3: 两个都一定要啊。
2: 对啦，不可或缺。
3: 除非你现在不用3C，可能吗？
2: 怎么可能？
3: 对吧？
2: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保护了，就是刚刚讲的叶黄素是黄斑部，然后呢，花青素是预防我们的白内障，就是水晶体。
3: 对。
2: 但是吴总啊，最近很多人在抱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
3: 干眼症。
2: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是我最近看新闻有发现说，哎，眼科医师开始提醒视神经咯。
3: 视神经。
2: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办？
3: 干眼症其实蛮好处理的。
2: 嗯。
3: 有一个成分叫烯香酸。
2: 烯香酸，
3: 它就可以调控睫状肌、
2: 啊。
3: 那你只要找到烯香酸这个成分，它就能够缓解，然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干眼症，或是喇叭油、喇叭腮哥。
2: 嗯嗯嗯。
3: 对，那生物科技很厉害，从小米草这个植物里面就可以提炼烯香酸。
2: 小米草。
3: 对，小米草、哦、这个烯香酸就能够去调控睫状肌，然后舒缓你的所谓的干眼症、
2: 哦、
3: 甚至有些眼发族不是一直喇叭油、喇叭腮哥吗？
2: 对，
3: 就靠这个烯香酸。
2: 那那个视神经的话要怎么办呢？
3: 你会发现我们年纪越大神经就会萎缩。
2: 嗯，
3: 那你看到、眼发族是不是神经萎缩？
2: 嗯，
3: 它的反射动作就会变慢，传导就会变差、
2: 啊、对对对对对。
3: 所以你会发现哦，眼发族的开门镜，有些新闻在报道就是眼发族然后走楼梯
2: 跌倒，
3: 跌倒，为什么？因为他的视力不好，他产生跌影，他踩空了、
2: 哦。
3: 那如果像我是年轻人、我的手马上会反射到扶手，
2: 马上去抓，
3: 去滑嘞、我就不会跌倒，对吧？顶多说哎呀，然后没事，对吧？可是眼法族是手要拿上去的时候，对不对？他的哎呀，可是人已经滚到楼下去了。对，那你的神经只要萎缩，传导速度就变慢了。
2: 哎、
3: 所以你会发现眼法族会有神经萎缩的问题。所以你看哦，如果眼法族的神经是没有被修复的。它是叶黄素，吃花青素有用吗？也是没有用，因为其实视神经就像电线，那如果电线是没有接上的，滑鼠是没有功能的，那你的神经是一定要把它修复。对眼发族来讲，神经的修复重要性大于叶黄素跟花青素。
2: 等于是说，因为我也知道神经的破坏或萎缩，它其实是不可逆的，
3: 对
2: 不对？所以呢，说实在，如果你已经让它萎缩到底了，你再去保养它的话，它就算要恢复也是很难。
3: 对，
2: 所以要趁早。
3: 对。
2: 趁早，那大概要多早？
3: 其实你有在用三 G 产品，你就要去保护你的视神经了。
2: 所以你的小朋友像幼稚园的都应该要吗？
3: 一定要啊，不然你的小朋友很快就青光眼啊。最近这几年哦，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哦，年轻化，
2: 对，
3: 再次成长将近快50倍
2: 哦。所以呢，今天吴总介绍的这几个成分，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哦，包含了像是这个叶黄素，对不对？
3: 对。
2: 花青素，
3: 花青素。
2: 干眼的问题需要的是小米草
3: ，
2: 然后神经的部分，对。你没有讲神经的成分啊。
3: 事实上我们讲神经滋养物质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哇。
3: 念一次。
2: 异戊二烯类黄酮。
3: 对，这个成分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2: 啊。
3: 那这个成分含量比较高、
2: 嗯、
3: 是来自于台湾绿蜂胶。
2: 绿蜂胶。
3: 台湾的绿蜂胶里面所含的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是高的。但是它必须经过两阶段去萃取。对，所以它不是说啊我随便拿个水去煮加热它就会产生这个物质。
2: 嗯。
3: 对。对，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成分叫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啊。
3: 那这个成分只有在绿蜂胶里面才有。所以必须从台湾绿蜂胶里面去提炼异戊二烯类黄酮这样的成分、它就能够去活化我们的视神经。
2: 所以现在大家这样听下来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像叶黄素花青素是基本款。然后呢，如果你有干眼的问题的话，你要多一个小米草。但是真正重要，尤其是我们的不管是银发族啊、熟龄族啊，反正你就是会担心用眼过度、3C 的攻击，然后还有就是本身老化退化问题，
3: 对，
2: 视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3: 没错。
2: 然后它需要的是台湾绿蜂胶，
3: 对、
2: 啊、
3: 所以你会发现要保护眼睛有那么容易吗？
2: 真的不容易耶。
3: 今天如果我们里面有听到我讲说台湾绿蜂胶，你就忘了它的重要性，
2: 真的会不晓得哦。所以今天我们也更新了一个新的医疗保健的一个知识跟观念哦、实在是太棒了。不过现在关键来了哟，
3: 对，
2: 我既然知道这么多成分，我也知道它对我的这个眼睛的修复是好的，
3: 对
2: 啊，我去哪里吃得到啊？
3: 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叫亮晶晶、
2: 哦、
3: 那你吃完可以在天上数星星，厉不厉害？好，这个是胶囊，一盒是30颗，
2: 是
3: 通常我们药局在贩售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他们顶多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我们今天直接做一个团购给大家，
2: 哎，好啊，
3: 5盒1980，
2: 五盒1980，这样一盒不到400块，
3: 不到400块，
2: 哎呦还不错哦。
3: 对，那小朋友的话一天就是吃1颗到2颗就可以了。
2: 嗯，
3: 那上班族可能吃2颗到3颗、
2: 哦、
3: 银发族可能就3颗到4颗，那我们就可以视状况去做使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用量。
2: 所以吴总，你今天说的这个亮晶晶是刚刚讲的这些成分都在里面？
3: 对，没有错，有台湾绿蜂浆、哦、有叶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
2: 代表就是你刚刚讲的只要开始用3期都要吃了。那我觉得五盒好像不太够耶、欸、因为你看嘛，这样五盒，我一盒，老公一盒，小孩一盒，爸爸妈妈各一盒，
3: 分分的就没了。
2: 对呀、啊、你要不要给我们大组一点，然后再更优惠一点？
3: 我们今天再加码好了啦。
2: 好啊，
3: 五盒是一组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3: 10盒是2组，
2: 是，
3: 对吧？今天加1000块就给你多加一组，
2: 加1000，所以这样是1980加1000，2980，十盒吗？
3: 今天给这个价格已经是你到药局的批发价了、
2: 欸、
3: 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我们要限时、哦、限时15分钟你来电我才能够给你10盒2980。
2: 只能15分钟吗？
3: 只能15分钟。
2: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开车怎么办？
3: 再加5分钟
2: 好啦，这样也好对不 对,
3: 对，
2: 好，所以20分钟的时间的话，我们会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宜兰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受到东北风明显偏强影响，中央气象署于昨天晚间正式针对全台7个县市及离岛地区发布黄色灯号的强风特报。这波强风预计一路持续影响到今天晚间，提醒民众特别注意户外防风安全。另外，下周东北风报道，水汽增多，北部、东部即将降温转雨，提醒民众留意天气的变化。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显示月增 0.4%， 年增 3.4%，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则是月增 0.3%， 年增 2.4%， 大致符合预期。加上原油价格有所回落，华尔街乐观情绪再起，带动当天美股主要指数普遍收涨。沙地阿拉伯能源部在周五表示，接连波斯湾产油区红海沿岸的东西向原油管道，在该国首都利雅得、麦地那等地区连续遭遇多起攻击后，已经暂时停止运作。沙地阿拉伯政府表示，东西向原油管道是出于安全考量而采取预防性停输措施，因为攻击已经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已经部署紧急小组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进行安全评估。新硅谷王半导体晶圆测试解决方案业者汉明测试7856预计在9月22号挂牌上柜，9月10号开始进行公开申购，每股申购价2250元，创史上最高成交价纪录。由于中签者每张有机会大赚300万元，申购首日就涌入143285笔，预计此次申购至少将冻结5000亿元的资金。台北水源路银桥国中旁巷弄周五下午经传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年约40多岁的中国籍赵姓女子腹部中弹，幸好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根据警方调查，怀疑是夫妻感情纠纷，丈夫买凶，而枪手疑似是一名女性，犯案后马上搭被害人丈夫的车离开。警方晚间在国道泰安休息站逮捕被害人丈夫，但是枪手目前还在追捕中。在台湾骑机车出门的人非常多，但是行经不少路口时需要二段式左转。有一名网友近来提醒大家，机车停进待转区时要小心，如果不小心压到斑马线，最高可罚1800元。文章曝光后立刻掀起讨论。对此，台中警方表示，如果违依规定停放，可处600到1800元的罚锾，但是如果因为待转格设计规划不合理，执法单位可采取劝导方式处理，不予直接举发。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0: 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南投伍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八周末，
5: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4: 9月12号起，欢迎来伍德店到老练。
5: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6: 先卖芋头酥，
7: 妈妈的
6: 芋头牛轧糖，
7: 爸爸的
6: 芋头小酥饼，
7: 阿妈的
6: 台湾金爱饼，
7: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6: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8: 先卖芋头酥。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10: 城市华语风云榜。

来城市快播忙，我是毕业克。今天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Jam Blue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着这首放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鸡排这个副歌很不错哦，恭喜首日进榜第十。

常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丽两位旋律派唱将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倍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记得他吗？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这些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电图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那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他本周上升到第七名。

0: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1: Vivió con nosotros.
2: Demo.
3: Damn, son.
4: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秋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Insomnia》，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整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会吧，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一整张完整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disfruta.
1: Otón.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busco.
2: Oh, 第4名是小雨, 宋念雨 de 歌曲, 意外.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 果然是音乐人哦。

0: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104.3. Alright，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奇幻引擎》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Smith to me。
1: 哇，太猛了！华语杀入潮流新指标，派伟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伟俊强烈的音乐企图心。

哦呀哦呀，太棒了！恭喜周星哲为蜘蛛人重生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哲突破7万点阅纪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 62% 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欧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为这是中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好好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有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压力。你的
2: 压
3: 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1/2，再加上高血脂，1/3，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在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3: 恶性循环，
2: 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你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什么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会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嗯、哼哼玛卡有分三种、哦、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金哦金，
3: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欸，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皮群等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了，
3: 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嗯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 Fiona， 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零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哦、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效，嗯、哼哼，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了
3: 哈。
2: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了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嗯。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嗯，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嗯，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嗯，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萨利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萨利一点，限时10分钟，嗯，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哇、哦，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808995，0800808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3: 10分钟有抢到的，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
3: 到的，你就是 1980。
2: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808-995 0800-808-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呢，5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808-995，0800-808-995，快点拨电话。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

0: 加班，结果有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真的假
1: 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在日本北海道旅游的台湾旅客注意，日本气象厅今天上午提升北海道十胜月的火山喷发警戒至3级，局部地区禁止进入。由于十胜月规模较大的地震增加，导致火山有可能喷发，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注意火山口附近恐怕出现大型火山喷发物。美国边境执法单位近日在美墨边境查获大批毒品，走私集团竟将超过2000磅，大约907公斤的冰毒藏进高丽菜货运中，企图掩人耳目闯关。根据美国缉毒局公布的画面显示，执法人员打开一箱箱高丽菜后，从蔬菜中发现大量疑似冰毒的包裹。目前当局还在调查这批毒品的来源、运输路线及幕后走私网络，并将进一步追查涉案人士及可能涉及的贩毒组织。新北市养护工程处将进行三重中山高架桥啤酒桥墩排水钢槽更换工程，将于9月14号、15号连续两个晚上11点到隔天清晨6点封闭重安街91号前往忠孝桥方向路段。施工期间，忠孝干线及662路公车也将暂停停靠重安街口站，提醒开车及搭车民众提前改道，或是改至临近站点搭乘。苗栗市一处住宅社区昨天晚间惊传一起对峙事件，一名32岁魏姓男子因为即将入狱服刑，心情不好，在家中与父母爆发激烈口角，没有想到魏男一时失控，竟将女友锁在室内当成人质，又关闭灯光门窗，指着家中数桶桶装瓦斯扬言引爆。魏男父母吓得连忙逃出求救。

0: 右，邻居得知后也惊慌报案。警消人员获报后出动到场戒备。金元警在门外展开长达将近三小时的心理疏导，卫男终于卸下心防释放女友。埋伏元警随即冲入将其压制逮捕，成功化解危机。警方侦讯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妨害自由罪、伤害罪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将卫男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前教育部政务次长叶秉成去年在脸书评论台大女社间性骚扰案时，因为贴出对话截图不慎曝光当事女学生姓名及社群账号，遭控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泄密罪，台北地检署今年七月认定罪嫌不足，处分不起诉，女学生不服申请再议。台湾高等检察署审查后认为，原侦查已经调查完备，本月十一号驳回再议。叶秉成确定不起诉。台东空军制航基地昨天下午委外厂商在清理地下油库时，突然发生火灾，导致一名工人不慎掉到十二米深的油槽当中。军方火速将人救起送医，并自行扑灭火势。受伤的工人全身有超过 90% 的烫伤，抢救后一度恢复呼吸心跳。陆军后勤指挥部王信伟少将今天证实，受伤工人因伤势过重，在上午10点22分宣告不治。至于起火的原因，军方表示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复仇者联盟》呢末日崛起呢，哇，是大家呢很期待年底的大片，它的预告片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哦，听说很震撼。我们请到施永志跟大家来呢聊一聊，从预告片里边呢看出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呢？到底这部片子年底上映之后，是不是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呢？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末日崛起，末日崛起，哇，这票房应该会大崛起哦。
1: 这个，但问题是今年大家都知道嘛，今年年底有一个强片大战哦，就是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要同一个礼拜对决沙丘第三部，
0: 是是是是，
1: 所以说呢两强会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得大大大大大到让人无法想象、还是说彼此可能会互相抢一些票房哦，这个都是届时大家要好好的观察一下。那必须说毕竟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呢，复仇者联盟系列还是漫威最吸睛也最吸睛吸引大家眼睛的目光，
0: 也
1: 非常吸收大家的金钱的一个系列所以呢复仇者联盟的这个只要是海报啦、剧照啦、预告啦推出，都会引起非常大的瞩目。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支的正式预告，那在这个预告里面呢还是卖卖关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它的最大噱头就是小罗伯道尼要回来，但是他是要演另外一个不同角色的身份演的是大反派末日博士，所以呢第一支预告还看不到末日博士只看得到这些英雄里面为了他做了哪些集结有哪些人回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对决。然后呢漫威其实也发布了第一款的这个主视觉那在这个主视觉里面，小罗伯道尼这一次他的末日博士造型终于是摆在正中央，而且篇幅就是整个版面是最大的 but 那还是有一个 but他戴了面具，所以你看不到脸。
0: 怎么今年都在呢玩这种噱头啊？
1: 那没办法，因为呢，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样子很过分因为末日博士其实在漫画里面跟以前的惊奇四超人电影里面，因为以前末日博士几乎都是惊奇四超人电影里面的反派。
0: 对，
1: 那以前惊奇四超人的电影里面呢，末日博士就是这种非常搞神秘的样子所以呢，其实也不能怪漫威。那不过大家会觉得很好奇的是，谁出现在第一支预告里面还有这个第一款的主视觉里面有哪些人登场了那就会知道说会不会有可能从里面看得出来重要性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怎么讲，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正片，但已经可以预期到的苦主之一就是谁，我们的现任美国队长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的大噱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前任回来了
0: 是是，
1: 那这就变成说我们的现任虽然过了几集还是一般观众仍然没有对他非常熟，或者是非常的像上一任那么的喜欢结果人家上一任又要回来了，那怎么办对，说是这样说，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预告片跟我们看到的主视觉我们的前任史蒂夫罗杰斯他都没有说我要回来回收这个位置所以他基本上个人蛮上道，但是观众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还是瞩目他没有去瞩目那个接班人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就连在预告片里面他的最后结尾段高潮就是这个雷神索尔忽然不敢相信说怎么是你然后呢就出现史蒂夫罗杰斯然后他还是很厉害的能够把雷神所有的那个雷神之锤给举得起来，
0: 对，
1: 表示他还是神力依旧那所以呢你看连预告片的结尾高潮都是要靠史蒂夫罗杰斯，那你就可以发现说前面的那个现任美国队长真的没什么表现空间
0: 这个剧情很卖关子他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连结
1: 其实大家正在边推论就是因为以前复仇者联盟我们可以看得到要不就是美国队长为主，要不就是钢铁人为主，那在前任美国队长卸任了，然后呢新任感觉好像威信不够然后呢钢铁人又已经阵亡的情况之下，那谁还在那边撑着复仇者联盟有人就猜那总该轮到雷神索尔了吧那所以呢其实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预告画面里面 也确实没错啊，结尾就是雷恩索尔跟前任队长两个人之间的戏啊。那可是呢，在这个主视觉里面，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主视觉里面啊，画面身影的画面最重要的，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小罗伯道尼演的大反派末日博士摆在正中央之外，正中央旁边左右两边啊。的这两个人、一个就是我们前任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克里斯·伊凡演的这位，另外一个是谁？不是雷恩·索尔，而是惊奇四超人里面的队长、这个惊奇先生、就是佩德罗·帕斯卡演的这个角色。所以你会发现说，漫威虽然把末日博士拉进、这个复仇者联盟这个故事里面、但末日博士从以前到现在他都是在跟惊奇四超人常常绑在一起的，这一次应该惊奇四超人在里面的分量仍然不会少。
0: 或许啊，我觉得片商或者是导演他们应该是认为说大家还是很念旧，所以
1: 是
0: 很想要呢再重新的看一看一下这些英雄们
1: 的样子。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很念旧的话，那最旧的也还不是这些我们讲的美国队长这些人 能多旧？旧到就是复仇者联盟已经是2012年的作品，
0: 是
1: 2000年就来的 X 战警，够旧吧？
0: 旧，
1: 比你再早12年诞生。
0: 是，
1: 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里面最有意义，也是让大家觉得很眼睛一亮，就是2000年就已经登场的原版的 X 战警那一组人马，有些人会出现。
0: 嗯，
1: 那特别是呢，本来就是 X 战警里面的队长兼男主角，漫画里面是这样了，但电影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贬成男配角的独眼龙哦。
0: 嗯，
1: 那这一次在预告片里面看起来感觉是有所发挥的，特别是他那个雷射的眼睛会发出雷射的功能哦。那很多这个独眼龙的粉丝就很希望说，那至少让他在这部片子里面威一次哦。
0: 嗯，
1: 那在海报上面哦，就是我们的主视觉上面，你也可以看到，末日博士在正中央嘛，那他的正下方就是独眼龙在那边放射他的雷射哦。
0: 嗯，
1: 那你会感觉到，这一次他好像戏份有稍微被凸显出来了。
0: 那是不是这一次的多重宇宙呢，是变成了超多重宇宙，对不对？
1: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大家要在里面看。而且最可怕的是，还有很多漫威粉丝觉得这还不是我们在电影里会看到的最后组合，
0: 是
1: 总觉得说漫威一定有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到现在还不让你知道。
0: 好，那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交集方式？我觉得哇，这真的才是吊大家胃口哦。OK， 末日崛起，我相信他到时候呢，应该会很多影迷进戏院呢抢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谢谢谢永志今天呢跟大家呢针对预告片呢这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谢谢。

0: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1: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0: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1: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0: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1: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0: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1: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靖。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南投伍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八周末，
2: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拟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1: 9月12号起，欢迎来伍德店到了练。
2: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向选民开出一张重磅支票，在造势大会上承诺，假如共和党能在11月其中选举守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政府将向全美所有成年公民发放$5,000，大约为新台币16万元的现金红利。此话一出，不止各大媒体沸腾，就连华尔街和众多经济金融学者也非常诧异。南韩核投参谋本部今天发布讯息指出，北韩于今天清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南韩军方表示，已经侦测到北韩此次发射行动，目前尚未公布进一步的细节。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纪念日当天，全美各地陆续举行追悼活动，纪念当年因恐攻而逝世的近3000条宝贵生命。而今年的纪念仪式，除了悲伤与哀悼外，也伴随着政治争议以及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南投县国姓乡发生一起坠桥意外，10号晚间，中部多名大一新生相约骑车到五岭夜冲。昨天一早下山时，其中一名18岁李姓男大生疑似为了超车，与同向大货车碰撞，摔落路边6米深桥底，全身多处骨折，被紧急送医救治。今天根据最新消息指出，因为男大生病况非常不乐观，家属忍痛决定拔管宣告不治。高雄左营区桃子园路和咸丰路交叉口昨天下午突然发生路面塌陷意外，大马路上出现一个宽2公尺的大坑洞，连底下自来水管线都裸露可见。由于当地近期采沥金好雨淹水，自来水公司初步怀疑可能是雨水冲刷造成路基掏空，导致路面塌陷。台中火车站经传旅客攻击台铁站务人员事件，日前有一名59岁周姓妇人搭乘台铁抵达台中火车站，准备出站时，因持用的悠游卡余额不足，导致检票口闸门无法开启。女站务人员见状，依规定劝阻周女，并要求办理补票。不料周女顿时情绪失控，竟出手掐住女站务员的脖子，并将其重重推倒在地，造成对方左脚受伤。警方接获报案后到场处理，全案讯后依铁路法及刑法伤害罪嫌将周女移送法办。苗栗县日前接连发生2起残忍虐待犬只事件。三湾地区经传有小货车以绳索在车后一路拖行犬只，铜锣乡则有男子因情绪失控，持安全帽重击邻居家犬，导致多处受伤。对此，苗栗县动物保护防疫所强调，对虐待动物行为绝不容许。2起案件均依动物保护法从严重罚，针对涉案的2名行为人开罚新台币75,000元，并将拖狗驾驶移送地检署侦办。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厂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

0: 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Hey, turn the radio on.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那影片应该不在架上对吧？我去做了冰壶的体验，你有听过冰壶吗？舒服，在台中有室内的冰宫冰场，哎 ，Oh my god， 是我第一次进场，我觉得超过瘾的，而且玩得好开心哦。重点一定要穿外套，因为就乖。

的，这个礼拜的你会忙些什么事情呢？这个礼拜是我的运动周，太棒了，总算是可以好好的解放一下自己的身体，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可以运动真好，有没有？我那一天呢，因为为了要凑满8000步，结果呢，我才发现我截了图之后啊，哇，已经没有办法再把这个记录呢直接上传到平台，所以我错过了这一个礼拜可以兑换鸡胸肉的机会。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10000，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3: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4: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5: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在这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说中秋要到了，我们台湾人都是搞礼数，一定呢要穿一个伴手礼。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这是南投县的好朋友，来自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乡长。乡长好。
1: 蜜雪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南投的

0: 不行吼，有够侪物件吼，所以那中秋来讲的话啊，乡长你要安怎来推荐，而且呢，佫会当支持咱在地农民朋友。
1: 其实我们国姓乡的农特产品真的是很多很多。那我们国姓乡其实刚结束的哈，这个咖啡烘焙赛大家也知道，所以啊，咖啡当然也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哈。那我们的咖啡相当的好喝，也都栽植的这个些农友们的技术也都相当的好。那当然了，我们的天然气候非常的优良，所以啊，在中秋这段期间，其实我们刚好也是盛产芭乐、香蕉、柠檬、红龙果，还有黄金果，应该还有洛梨等很多的好吃的农特产品。
0: 哇，所以家就这米给后他背哈。而且呢，我每一次一下那个交流道啊，我都刚刚讲哇，就是非常的顺畅。过再来哈，架饼、豆饼啊，都会有一些果园农场，对不对？
1: 是
0: 所以那是要买米羹来讲的话，就方便呢。啊，当然都讲呢，咱乡长跟咱公长呢，国姓哈，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咖啡，国姓乡就是有咖啡乡嘛，嘛是咱专台湾哈，这个咖啡产量非常具有规模的一个产地啦，所以呢，到底为什么咱国姓诶这么适合种咖啡，而且品质超好的呢？
1: 品质好，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咖啡农太认真、太优秀了。
0: 是。
1: 那首先，当然我们的天然气候也很重要啊。我们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它的日夜温差比较大。那我们国姓乡的地形是属于山地、丘陵为主。那咖啡的产区的从300公尺到1000公尺都有。那山区白天有充足的日照，到了晚上温度下降，形成明显的日夜温差，有利于咖啡果实慢慢成熟，累积风味。那第二就是说，它的温度非常的适合阿拉比卡咖啡。国姓的山区气候相对的温和，尤其高海拔地区更能避开平地的高温，提供阿拉比卡比较理想的生长条件。
0: 所以呢，就是咱的地理位置，然后要够温度拢足好诶嘛，
1: 是，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山坡地啊，它的排水啊，与土壤的条件啊，咖啡不喜欢长时间积水。那国姓的这个许多的咖啡园位在坡地，那排水的那个性质很好，所以加上山区的土壤以及水分的条件啊，提供咖啡树稳定的生长环境。那所以啊，我们常说国姓的咖啡不是单纯种得出来，而是大自然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舞台，再加上咖啡农20多年来不断的摸索品种、栽培、采收及后制的技术，才慢慢成就今天的国姓咖啡。
0: 真的就是品质有够好，所以呢，再加上农民朋友吼就用心的啦吼。除了种之外，除了管理之外呢，其实呢也精进自己在烘焙上面的一个技术，所以咱每一年吼，拢特别举办这是全国的这个咖啡烘焙赛吼，唔拿咱中部地区呢，北部一个南部的朋友都会一起。大家彼此交流跟切磋，都是恩忙呢。我们有最高品质的这个咖啡生豆，而且呢，也可以透过农民朋友，当然提供更好的一个烘焙的技术，给我们喝到呢更棒的一个风味的展现。所以呢，咱们的国姓会当讲吼，这个咖啡是一条龙的服务吼，要啉咖啡呢，会当来个咱的国姓。再加上呢，咱的公所吼，在这个品质的把关呢、是非常严谨的，对不对？有协助农民。
1: 是的，国姓乡其实是全国唯一精品咖啡，它有送检验，然后也有通过那个 SGS 410项的无农药残留，还有那个黄曲毒素的检验及专业的咖啡杯测，还有检测。那最主要我们还有咖啡的产地认证标章
0: 哦，
1: 为我们的那个民众下去把关这样子。
0: 所以咱买到的这个咖啡或者是咖啡的礼盒，每一家庄园只要是南投国姓精品咖啡出来的吼，一定都有一个 logo， 就是产地认证的标章，所以变成功能，咱在喝可以很放心，已经有经过这个把关了，对不对？
1: 是
0: OK 吼，所以这是咖啡的部分。来到咱的南投国姓啊，国姓除了咖啡以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产业，有可能呢加在外地来的朋友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呢，我们这边的的确确啊嘛，过两年的时间哈，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村落的是讲哈，这边的水路比人还要来得多，是不是？
1: 是的，我们这个村落它的这个养殖的这个路啊，大概有3900头，而且这个都是已经是百年传承的这个产业，他们已经是从 阿公阿祖的时代就养到现在。那而且我们每年在春季的时候，我在鹿茸的产期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就是办一个鹿神祭，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国产的鹿茸已经采收了。那当然鹿茸不是只有在春季的时候才可以买到我们国内的产的鹿茸。那因为他们必须在这个成熟的季节把它采收下来，可是它可以后制，它可以把它做成成品，然后才慢慢的销售出去。
0: 哦、是，所以关于这个鹿茸吼，它的周边衍生出来有这些商品的嘛吼，可能比较偏比用利美啦，用加，然后呢各种。那另外我知道每一年配合这个鹿茸的采收吼，其实那买安排这个鹿茸季，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现场我就会看到那个中破塞，还有我们的个参赛者啊，会用鹿茸来入菜呢。
1: 对，
0: 因为板豆猪料理呢，
1: 哈、其实办这个鹿茸养生宴，其实目的在于给大家打破大家过去的这个对鹿茸的印象。一扎东西进就烟混啊，就不会有想说要入菜。那我们这几年来，我们一直用这个鹿茸养生宴的概念，让大家说，其实这个鹿茸它其实是鹿茸酒，它其实鹿茸液，它其实是可以加入我们的菜肴的。那有时候我们喝个鸡汤啊，其实我们再滴一些这个鹿茸液的话，其实在每天的日常就可以强身。那其实大家在中药这个药典上都知道，这个鹿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材。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告诉大家说，其实鹿茸不是只吃混跟吃酒而已，其实我们是可以加入我们的菜肴的。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可以更多的民众喜爱这个鹿茸的养生产品，因为它是纯天然的。我觉得这个是自古以来啊，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鹿茸是一个很好的补品圣品。那若是可以让大家去接受，我相信对我们的鹿茸产业也可以让可以把它推广出去，让更多人来接受鹿茸这个养生产品。
0: 像是每一年啊，其实我们说鹿茸的养生盛宴嘛，吼啊，真侪好朋友拢会来报名参与，甚至呢会当现场吼，我们一起来品尝嘛，吼。但今年都啊，这么侪行菜啊，有没有哪一道菜就是让你会觉得惊讶这样子？
1: 这是我最喜欢在请客的时候拿出来的。
0: 那你的拿手好菜
1: 也
0: 会加鹿茸。
1: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个要很困难的一个菜，就是鸡汤啊，尤其是那个高威鸡、哦。大家也知道高威鸡，其实一般家庭啊，家里尤其是有小孩子的，一定都是一段时间就会炖一下高威鸡，好囡仔卡好开鼻。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味道跟我们的鹿茸酒加在一起相当的棒。我只要拿出来请客，告诉他说这个就是要加这个提味，那每一个客人回去都会多带个几瓶回去。
0: 我的天哪、
1: 啊！对，我觉得这是真的相当棒的味道，所以大家是真的可以来尝尝看。
0: 而且你一提到高杯鸡啊，我就想说这是妈妈的味道。我到故没有吃到这几杯啊，所以高杯鸡汤呢加上这个鹿茸酒哈，几滴就可以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几滴就可以，而且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温暖的起来。我印象还有一次非常深刻的，是咱嘞活动的现场哈，因为每几处都会有个咖啡节，对不对？
1: 是
0: 咖啡加上鹿茸酒，我原本以为这是哪来的想法，你知道吗？怎么会有这样子全新的组合？结果意外的发现，其实还蛮搭的呢。
1: 是啊，
0: 真的，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1: 因为美酒加咖啡啊。
0: 啊对
1: 所以其实咖啡加鹿茸酒，其实它的风味也相当的特别。可是那个咖啡绝对是要热的
0: 哦，对，
1: 热的
0: 一定要热的，
1: 对。
0: 而且因为它有分不同的这一个培度嘛，浅中深培，然后你怎么去搭配？其实吼，咱得团队做用心呢，吼，就是美酒加咖啡，也会挑最适合的这个咖啡风味，然后再搭配这个鹿茸，对不对？加在里面，所以呢，不管是饮品或者是汤品，或者是鹿茸来入菜哦，其实咱的南岛的个性呢，就让大家可以知道呢，这是咱台湾水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乡，所以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感受吼，咱这传统的一个产业，而且呢，哇，持续到今嘛吼，超过百年的时间吼，真的要给南投国姓拍拍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再来，那若是有好朋友吼，专工来到南投县的国姓乡啊，哇，有没有特别推荐？就是讲吼，我想要更了解这个水路嘛，因为足罕你看到的吼，啊，咱家阁是水路的原乡，刚有机会当近距离的来接触水路，甚至呢了解到底什么叫做鹿茸。
1: 嗯，可以的。那其实我们国姓乡，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南投县的养鹿协会的理事长，他们本身家里也养了这个相当多的鹿，然后他的农场也相当的不错。那包括周边有几个比较年轻的这一些鹿农，他们其实都有采带小朋友来观光这样子，那他们也会安排了一些这个要怎么
0: 让他们看到
1: 去体验。
0: 对,
1: 对对对，因为我最近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群组里面就有看到我们有一个鹿场，然后他就是有安排这个暑假大人到小孩到我们的鹿场去，然后包括喂鹿啊，然后用鹿的一些周边的东西，然后去让小朋友去体验。我觉得这相当的不错，可以让等于是一个类似食农教育，可以让小朋友知道说到底水鹿的成长环境成长过程，那也可以让他们来乡村这边走走。我觉得这个是倒是可以安排，可是就是要来到国姓就必须跟我们的乡公所农经科联系，然后再请他们去联络我们的鹿农，然后再安排进去参观以及做一些课程的安排。
0: 所以咱家也当协助吼咱的民众吼来做安排都对啊，吼直接跟国姓乡公所的农经科，那当然他们会取得联系，然后推荐你去这个鹿场，对不对？然后可以呢近距离的接触这个鹿吼。我刚刚有当时看大小朋友啊跟鹿的一个互动嘛，刚刚就趣味的呢，因为吼喜欢的好喜欢，然后呢会甚至呢忍不住出手去要触碰它，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再来有的吼那叽叽叫，你知道吗？因为鹿好大一头，所以呢就是可以吼让小朋友们一起来接触吼我们在地的传统产业吼。可能过去呢都是那种课本，然后书本上面你看到画的那个图案，然后你不知道说哇原来这么近，然后可以这样子来跟这个鹿呢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动作，还有它的生活习性，它是怎么吃东西，怎么喝水，然后这个可以让大家呢更进一步来了解。再来，因为我们在办活动的现场其实呢也会有一些 DIY， 都是让小朋友可以一起在更多的参与嘛，对不对？
1: 是的，我们之前办活动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水鹿的彩绘 DIY 啊，那还有一些就是水鹿原乡的向导等内容，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可以去体验，可以去参与。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来认识我们的水鹿产业。
0: 是，所以呢好朋友们卡苏公呢让有时间吼就来到南投的国姓行行看看啊，尤其讲到吼但今年的中秋哦吼连续现在呢就近在咱中部地区呢一个很好的所在吼，南投国姓要来推荐给听众朋友。所以呢除了吼咱在地非常丰盛的这些农特产品，还有咖啡啊，咱有讲到这一个水鹿的一个原乡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鹿茸相关的吼，这些都让大家可以来进行采购啊。搁再来，那是讲呢要来铁头吃喝玩乐，有没有推荐会当去上食物件的所在？
1: 其实我们国姓乡它不是一个很集中的一个聚落，可是真的我们有许多就是自然的景观。
0: 是，
1: 那其实从我们的国道六号下来的第一个交流道就是国姓交流道，其实就有一个绿雕公园。绿雕公园它其实是我们的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它形成的一个桥墩的美景。
0: 是，
1: 那在这里我们县政府也在这里就是有投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绿雕公园。那在这里而且还有一座这个友善的这个亲子可以玩的空间，那在里面不但是可以拍照啊，那也可以让小孩子在那边游玩，那这里相当的不错。那当然我们在这边周边那相当有名的仙佛寺，那仙佛寺它占地相当的大相当的广，它也是就是它平常其实他们的应该按照讲，因为这个仙佛寺在这里也蛮久了，所以它的 他应该说他寺庙的园区里面打造相当的漂亮。
0: 嘿、哦，
1: 起我拢已经足多张，
0: 而且我知影哦，嘿，就是有一挂网红网美啊，那是去遐专门要来翕相的位啊。我们还有那个红灯笼，对不对？灯笼天梯有没有？那边就是绝对要拍照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哦，这是仙佛寺。
1: 是，那我们的北港糯米桥，它是三级古迹，那大家也都知道嘛。那最主要是这个在北港村糯米桥的周边，我们有一些咖啡馆，那当然就还有我们这个秋山居，还有这一年来新开幕的春秋山林，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假期在那边其实蛮多选择，它不但是可以喝咖啡喝茶，那也可以吃甜点，那最主要是在那里面可以过得很悠闲，也可以泡脚啊，那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度过一个相当悠闲的假日。
0: 真的，听完乡长的介绍之后，我现在整个心都不在录音室，都已经飞出去了齁，就准备放假哟。来，最后乡长，我们跟听众朋友来祝福佳节好不好？
1: 亲爱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那最主要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南投县国姓乡去走动走动，它是一个不塞车然后自然景观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来这里度个假。
0: 好，那在此处来感谢南投县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乡长来到节目当中热情的推荐跟分享，感谢乡长，谢谢
1: 谢谢米雪儿。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92.9

0: 来到南投的国姓，再一次邀请到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乡长，乡长好。
1: 明雪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哇，大家很期待年度的一个大戏，就是国姓抢成功。而且呢，讲到南投的国姓乡，只要你有去过一定知道，一路这样子走到那个圆环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大的雕像，那就是我们的郑成功。所以南投的国姓跟郑成功是很有关系，对吧？
1: 是的，我们国姓乡的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纪念明末清初的那个开台圣王的郑成功，当时他派遣大将军刘国轩率领军队来到我们这里，就是驻防开垦。那将士们为了表达对领袖郑成功的绝对忠诚与崇敬，便将他们驻守开辟的这块营地命名为国姓埔，当初叫国姓埔。那随着后来汉人陆续移居陈庄，地名才慢慢演变成今天的国姓乡。
0: 所以呢，自过去到这阵吼，国姓抢成功其实嘛，就久的时间吼，而且甚至呢，在2009年呢，有获得客家委员会呢，把它纳进客庄12大节庆吼。所以呢，为什么这么多年吼，会当持续把这个传统给保存起来嘞？
1: 我们国姓的抢成功能够延续20多年，获选为客庄12大节庆，是因为它承载了国姓乡从我们这个倒塌中站起来的集体记忆。那1999年的921地震中，我们重创国姓，地方为了振奋人心，那在2001年发起这项活动，将客家不服输的硬劲，就是应景精神与在地国姓爷历史结合，竞赛中大家齐心推战船冲刺并登高夺旗，象征着抢得先机赢得成功。它不仅成功凝聚了全乡老少的向心力，更结合宫庙绕境与客家传统戏曲，并成功带动国姓咖啡与水路产业的经济效益。这项活动能走过20年，是因为它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国姓人共同对抗命运永不放弃的精神图腾。
0: 所以呢，讲到国姓抢成功哦，讲在后边哇，脑海当中出现的第一个画面肯定是非常热血澎湃的，都、就是被杀准对吧？哈，推船的比赛，而且这是战船哦。哈，再来每一艘船上面呢、啊，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郑成功呢，对不 对？所以这个推船的一个比赛啊，这是到底安怎进行？我知道说乡长，你组过去都有参与吼，前前后后差不多4次5次的一个经验嘛吼，而且拿下呢最高的成绩记录是第2名哦。
1: 是的，
0: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推？
1: 其实推啊、哦、推倒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技术，只要认真的往前推好、哦、把船推会跑会动就好了。
0: 是，
1: 那其实最主要还是那个旗杆手、哦、因为旗杆手必须就是我们推他到150公尺之后啊，然后他必须要跳下来，然后再往前跑，然后跑到那个我们会搭一个高台，他必须爬上那个高台然后去夺旗。那就是先夺旗的就是胜利啊。
0: 所以旗杆手真的是非常关键，非常核心的一个人物，对。所以一艘大船呢，我们讲的这个战船的部分呢，基本上呢，我们就是有分组嘛，吼，而且咱大人的部分就是要7个人嘛，吼，6个人在船边，两边呢来推这一艘战船，吼，一哎当叮当，对不对？而且要最快的时间抵达，然后呢，我们的旗杆手呢，就是要下来之后呢，准备再爬绳梯上去，这边有7公尺哦。绳梯真的是很不好控制呢，吼。
1: 它是我们自己搭建的绳索，把它绑成一个类似一个城墙，可以上去这样子，所以不好跑。
0: 对啊，而且非常考验体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那是对于这个战船吼，团队的一个比赛有兴趣的话啊，今年到底有哪些组别会当来报名？
1: 我们的组别其中我们会分对外开放报名的组别，分别会有机关组，还有我们的乡镇市公所的职员，或其他的团体组报名。那乡内组有国姓乡辖区的各村组队，那还有社会组，分别为男子组与女子组。 哇，那一般民众可报社会组，那分为男子组与女子组，才就是线上报名的方式。
0: 嗯，
1: 那到时候就是请上我们的国信乡公所的网站点选，
0: 他的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直接上去然后报名这样子。
0: 哦、
1: 那各组参赛的队伍成绩，那评选出前四名，并颁发奖金以资鼓励啊。那另外，只要是报名参加。参赛的组别会有参赛补助费，那国小组、国中组由大会发给3000元参赛补助费、消费券及现金各半。那乡内组、机关团体组、社会组由大会发给5000元的参赛补助费，那也是一样，就是消费券及现金各半。
0: 哦，所以只要有报名参加，确定登录成功之后呢，我就可以获得5000元的
1: 要
0: 包装，
1: 要到现场报到。
0: 对对对，
1: 然后才会给你领这个
0: 5000块。对，就是我真的真心要去参加比赛啦，比如说我们等待吼周集团啊，去到现场吼，当天抵达现场吼，哎，我就
1: 先报到，
0: 先报到完成之后，比赛完我们就可以去花这5000块嘛，
1: 是的，是的。
0: 哎，5000块的话呢是现金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呢就是消费券啊，消费券会当安怎使用？
1: 消费券就是现场我们会有设摊位啊，我们当天应该会有60摊左右，就是会有一些小吃啊，还有我们的农特产品，那会在那边大家就可以在现场消费。
0: 哇，那不就是一个户外旅行了，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呢，就是呢，邀请咱所有的好朋友吼，你哪知道这个讯息吼，甲个咱公司吼来招招看卖咧吼，有兴趣呢，拢会当来报名参加，而且你看，能够有交通的补贴啊，甚至现场也够有这个消费券，会当来使用。佮再来，你知道比赛完之后呢，顺便一游这一个南投国姓乡，安尼嘛做信息做趣味的吼。所以等今年都来讲的话吼，咱比赛的时间是啥物时阵？
1: 就是国中、国小组及机关团体组的比赛时间为10月30日星期五，那乡内组的比赛时间是10月31日星期六，那社男社女组的比赛我们会安排在11月1号星期日，那比赛的地点就是在我们国姓乡。
0: 哇，太棒了哈！再来哈，当天呢很精彩、很热闹，当然这三天哈是年度的大戏嘛哈，所以呢除了推传的竞赛之外哈，但今年都有没有特别新的一个亮点，也够咱特别安排。
1: 那因为我们只有推战船，那其他的朋友一定还要挨个谁谁跨我上面猴去头哎。那我们每年都会在就是在这边安排市集。那市集里面我会有一些有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些文化体验的活动。那像我们的客家的这个博成宫，也就是叠山路啊，就是博成宫。嘿啊，我们去年在这里活动现场安排这个活动，也蛮多年轻人一起来构想的。他就是三个铜板啊，下去丢到这个石板上，那看他跳出是他正反两面嘛，那就是看你是哪一面。他一面是没有奖品的，一面是有奖品的，应该是这样讲。哎，这是以前客家人的这个，
0: 所以
1: 就是做农休息的时候会有玩的一个趣味的
0: 打发的时间，
1: 对，打发时间的趣味的这个游戏。
0: 所以三个
1: 铜板，
0: 然后都要同一面吗？还是说
1: 这三个同一面你就会获得奖金？可是他会有正反两面嘛？那一面是有奖金，一面是没有奖金的。
0: 好，
1: 对，可是要三个都一样，
0: 所以它叫做客家博成功，哎，博行功的对啊，
1: 叠山屋，它的客家的那个其实它是叫叠山屋
0: 啊，那也
1: 博沙卡吧，
0: 博沙卡吧，叠山屋要怎么讲嘞？
1: 叠山坡。
0: 不容易
1: 耶，对，山坡。
0: OK， 好，所以呢，欸，我们来到客庄吼，入境随俗吼，好不好？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吼，欸，客家呢在客庄吼，其实呢就是大家在做新吼新客啊，然后这个消遣的娱乐吼，就是这个客家博成功嘛，吼，博成功。
1: 那其实刚刚讲了这些，
0: okay，
1: 那我们就是在10月31号那一天，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开幕的仪式。那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会有宫庙的采接啊，还有祈福大典。那最主要今年我们是希望说采接不是跟着走进来绕进而已，那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创意采接的表演竞赛。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可以让现场更热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还会有那个捐印抱枕的 DIY， 还有我们当天还配合就是与我们的这个 南投县政府露营嘉年华晚会一起联合办理。
0: 哇，
1: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跟县府的一起办理，可以让这个晚会可以更盛大一点。那当然啦、啊、这个一定不可少的就是来到我们客庄参加我们的客庄流行歌曲比赛，这个也是每年都相当激烈的一个比赛。
0: 是，所以整个吼在南投国姓啊这个抢成功系列的活动非常的盛大，而且呢很趣味的吼，很有意思的，又再来你去参加比赛参加这个活动吼，哇很好康的吼，只要组队报名参加呢，还有这个交通补助费吼，参赛的补助金啊，除了呢有拿到现金，你也可以呢又有这个消费券，又再来万一哦吼，真的一个不小心我们得奖了对不对、得奖了还有这个优胜的奖金呢，各位，所以呢，但这一次吼，咱讲南投抢成功吼，这个国姓抢成功的部分呢，为10月30号一直到11月1号连续三天，我们就在南投县的国姓乡。
1: 其实刚刚还有讲到一个亮点还没有讲完，因为希望说这三天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国姓乡，你也在垂杰民宿躲嘞，来去投沙冈哈。
0: 也是，
1: 你看我们从第一天啊，第二天。第三天这个活动都相当的精彩，那其中我们还有一个第二天，因为跟露营嘉年华下去合并办理，所以我们当天下午5点就会有这一些露营嘉年华的这一些活动的这个演出会陆续的登场、那而且这三天其实南投县政府有一个点点头这个方案，那他当天就会有50万点定义是50万块，你只要去参加他就会有一些 DIY 的活动还有一些点数、然后你可以去获得点数50万的点数哦，
0: 现场可以折抵对吗？
1: 对，然后你要是获得越多点你就可以得到越多钱的意思，
0: 真的，
1: 因为它是一点一块嘛，那所以你当天要去走透透去玩各项的这一些活动、你获得点数的话，甚至于你当天的吃喝都不用钱，
0: 是、
1: 你只要去获得点数就可以买那些东西，
0: 有有有，對對對，在国姓哦参加活动就是这样，你要 hold 康吼，点数视同现金直接当天就可以折抵掉，有够方便的吼，所以呢要相当收尾好朋友呢，这一次真的不能错过南投国姓的抢成功的活动，那再次从来感谢咱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乡长，谢谢
1: 谢谢米雪儿，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姓抢成功。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就在 92.9 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每个礼拜六这一个小时，各位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脸书的话，不妨这个同时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划开你的手机上脸书 FB， 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看到脸书 FB 先按赞，再来可以在底下留言打招呼，互动一下。我最近发现哦，我的懒惰症有点可怕，就是啊，自从在七月份停留在那一篇贴文之后，就一直迟迟没有更新。天哪，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三不五时还是有 po 这个限时动态的，你们有看到我的限动吗？如果有的话，这个礼拜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呢，到这个北屯国民运动中心，在台中是最新的哦，而且呢场地还蛮大的，再来它的 B1 呢有一个滑冰场没有错，整个现场哦是冰耶，所以你一进到那个场内的时候，哇，很冷，所以当天呢我就发现呢很多人都穿了那个外套这样子。来，滑冰场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体验这个冰壶。冰壶我也是第一次玩耶，看人家玩都觉得很轻松很愉快很简单没什么，但是自己呢戴上护具之后，戴上安全帽齁，然后进场之后，哎呦，发现怎么样，因为就是可以穿自己的那个球鞋嘛齁啊，所以呢我当天因为是平底鞋的关系啊，整个那个平底鞋超平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阻力跟摩擦，所以呢我好怕滑倒哦，真的很滑呢，因为那个地面上啊就是冰，所以整个馆内场内它是有点冷的。再来就是你如果不下场去玩去体验的话，你也可以在场边就是呢去参观齁，去看场内的这些好朋友是怎么来体验的。当然呢我是肯定需要下去的因为好奇嘛，然后觉得似乎很有趣，所以呢我就进场了。我才发现到这个冰壶呢要把这个冰壶推出去啊，因为它是一个那个瓷壶，然后蛮重的，一颗就是20公斤哦，所以呢你必须核心要有力，就是捏不动，一定要集中要有力气，你才可以呢把冰壶呢推到你想要的那个指定的位置，算是有点难它有一种呢像是过去我们在玩那个游戏，有没有推那个啤酒瓶这样子，就是你也不能超过，超过就倒下去了嘛，对不对？超过就不算分数了，所以你必须要正中红心，就是到它的指定的位置，你的分数才会高。 OK， 我觉得很好玩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体验这一种冰上的活动呢？目前在室内的部分呢，我们台中就在台中市的北屯国民运动中心，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你也可以去现场就看一下或者是体验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冰壶的一个体验啊。我的限动超过24小时应该不在了对吧？ OK，
1: 看穿桌上的牌，念里把糖吃着完，与生俱来

最近有来追剧的好朋友，不得不说这一位霸道总裁 Oh my god， 超自然的井柏然来这一出呢，早春晴朗 Oh my god， 他在里面暖念这个角色有没有迷死人了，越看越心痒痒的感觉，怎么办？现在想要分享这一则讯息呢，也是一样笑得很开心。他在里面呢是一个广告公司的总监，工作能力很强，个性非常毒舌而且孤傲，尤其新人加入之后，这一位尚之桃对他非常的严厉，但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那一个情感的纠葛，天哪，太好看有看的在哪里，也欢迎大家持续吼，待会下了节目之后可以在脸书互动一下好吗，好不好？你们有看早春晴朗吗很棒耶， OK， 好的，我要克制一下，收一下来，就在脸书 FB 你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时间很快来到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大家同步在线上来收听哦。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就礼拜六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锁定929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线上的好朋友，记得待会脸书见，吃喝玩乐蜜雪儿，谢谢大家，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香港创下历史新高派彩纪录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金蝉私吞彩金纠纷，食物环境卫生署火化街市组的15名员工合资购买彩票，幸运暴走版主头奖，获得约3100万港币，大约为新台币1.28亿元彩金。不料负责代购彩券的36岁林姓卫生督察中奖后。

0: 甚至四级，到时候就必须要进行避难。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昨天发生一起惊悚枪击案，一名50岁赵姓大陆籍配偶在住处附近巷弄遭埋伏蒙面枪手近距离开枪，腹部中弹送医。警方专案小组透过车籍资料循线追查，昨晚在国道一号泰安休息站逮捕涉有重嫌的陈姓丈夫，今天上午在于新北市三重区将开枪的女枪手缉捕归案。初步调查发现女枪手为陈男友人，警方正深入厘清犯案动机，并追查枪支下落。台北市阳明山传出一起杀人弃尸案，死者郑姓女子遭男友勒毙后遗弃在山区。随着监禁持续侦办，郑女的身世与生活过往也陆续曝光。根据了解，郑女两年前才刚历经丧父之痛，平日靠自己经营槟榔摊撑起生活开销，不料如今竟遭男友下毒手殒命。专案小组今天表示，全案讯后已经以杀人及弃尸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桃园市一名86岁的黄姓老翁，常年照顾60岁罹患小儿麻痹及智能障碍的儿子，某天起床时发现儿子躺卧床上，手脚冰冷僵硬，老翁竟把他的遗体放到推车上推落溪中遗弃。这起人伦悲剧被揭露后，法官认为他自白并且没有前科，面对多年照顾之亲儿子病逝，一时无法面对，相信没有再犯之余，法院审理后给予缓刑两年。台中一家知名台菜餐厅爆出性骚扰案件，王姓男厨师涉嫌趁隔壁合作店家的女员工工作时，多次从背后环抱腰部，甚至贴靠身体触碰臀部，女方不堪受辱提告。王男勘查时便称自己只是想教对方更快的打包餐点，说法并未获检方采信。案件进入法院后，他才改口认罪，最终遭判应执行有期徒刑四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仍可上诉。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南投武德制造热闹开市啦！9月12日起连续八周末，
3: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2: 9月12号起，欢迎来武德店道老院。
3: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

0: 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来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齁。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齁。整个过程我都知道齁。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怎么样的奇迹齁。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齁。真的是一个奇迹齁。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欧朗啦。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齁。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0: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1: 这个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0: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归周龙腿撩撩，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明天齁诶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齁、哦、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齁、哦、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诶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诶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2: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1: 对，
2: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1: 嗯，
2: 遇到了就面对，
1: 对，勇敢面对，
2: 勇敢面对
1: 啊、哦。嗯，
2: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1: 嗯
2: 哦、面对面对面对、欸、到最后就、欸、好像比较好了、哦
1: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哦、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哦、觉得你很厉害。
2: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哦、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1: 哦、嗯，
2: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1: 嗯
2: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齁、
1: 对、
2: 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齁、我们脑袋里的晶片齁、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齁、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1: 嗯，
2: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1: 嗯哼
2: 哼、哦、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受损速度更快哦。
1: 嗯，
2: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1: 嗯
2: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1: 嗯
2: 啊，然后记忆力，
1: 嗯
2: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
1: 嗯。
2: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1: 嗯哦、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1: 嗯，
2: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哦、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1: 哇，
2: 非常严重。
1: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
2: 欸嗯、
1: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2: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1: 嗯，
2: 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1: 对，
2: 再加上安眠药
1: 对，
2: 更影响神经元，
1: 嗯，
2: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1: 嗯，
2: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1: 对，
2: 哦，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1: 嗯嗯，哦，
2: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1: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2: 贝塔淀粉蛋白。
1: 贝塔淀粉蛋白。
2: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1: 嗯。
2: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1: 嗯。
2: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1: 嗯。
2: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1: 嗯哼哼，
2: 啊，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嗯，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1: 忧郁症
2: 都会，
1: 对，
2: 一定会，
1: 对对对对，
2: 一定会，
1: 对对对。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不很不好，
2: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1: 啊。
2: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2: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1: 嗯，
2: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1: 嗯哼哼，
2: 所以一定要熟睡，
1: 对，
2: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1: 多久？
2: 2到3个小时。
1: 哇，
2: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1: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2: 怎么样判断熟睡？
1: 嗯，
2: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
1: 嗯，哼哼，
2: 有那个手表戴着可以测嘛。
1: 对，
2: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1: 嗯，
2: 你晚上在睡觉，
1: 嗯，
2: 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1: 嗯，
2: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1: 嗯，
2: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嗯，昨天没有梦到什么。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1: 妖兽哦！
2: 哎，
1: 我以前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
2: 哎，
1: 哎呀，
2: 你就梦到很多东西，
1: 对，
2: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1: 嗯，
2: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1: 哦，
2: 哎，
1: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2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1: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0: 对，
1: 啊。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0: 哦，
1: 哎，就无法导电。
0: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1: 反应不过来，
0: 反应不过来。
1: 哎。
0: 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呢、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然后突然间，
1: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0: 对，
1: 就是你的神经元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0: 对，
1: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啊，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神经元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0: 对。
1: 啊，神经元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啊，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0: 对，
1: 啊不动，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一时间累积久了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哈，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啊，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0: 对
1: 那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0: 对，
1: 对不对？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0: 就没有用啦，
1: 修帕登，
0: 还修怕的
1: 哎，
0: 呢，
1: 修帕
0: 哎
1: 登。
0: 呀，
1: 好，那这个修帕登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0: 哎，好像真的
1: 那
0: 会耶，
1: 真的是修帕登，
0: 嘿，
1: 真的是修帕登，这第一个哈。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
0: 是，
1: 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做法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他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0: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1: 广告做蛮大，
0: 溶差什么的剂哈，
1: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0: 在什么？
1: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0: 对，
1: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0: 哦，
1: 哎，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
0: 哦，
1: 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
0: 嗯哼哼哼哼。
1: 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0: 哇，
1: 哦，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0: 对，
1: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0: 对，
1: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登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0: 对，
1: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啊，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0: 没错，
1: 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0: 啊，人体
1: 人
0: 哦，
1: 体临床研究，
0: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1: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0: 蚕丝，
1: 哎，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0: 蚕丝
1: 哎，
0: 呢？
1: 蚕丝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0: 对，咱咖咪会
1: 那个
0: 蚕
1: 蚕
0: 丝，
1: 丝去萃取。那
0: 哇，
1: 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0: 对，
1: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美那种蛋白，它是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0: 又再萃取一次，
1: 抽出来，
0: 嘿，
1: 哎，抽出 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0: 嗯，
1: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啊，做那个量表出来，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啊，去做这个答卷，啊，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肉苁蓉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哎，熟睡。哎，改善，哎，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养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0: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1: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85%都是失智的。85%哦。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0: 哈？
1: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我就看观察，他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我记得是收60位吧，都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陪他去，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0: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1: 他们赚了很多钱，
0: 对，
1: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0: 对
1: 啊，子女又孝顺嘛，
0: 对
1: 啊，他也失智了嘛，
0: 对
1: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0: 对
1: 啊，不然怎么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1: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他以前很省，
0: 对，
1: 都是做那个经济舱，
0: 对，
1: 他也赚很多钱，都做经济舱，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做商务舱，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做经济舱，都是做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年轻人的比较多。
0: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
1: 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0: 没错。
1: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0: 对
1: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会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些状况，嗯，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0: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1: 类似疫苗的概念，
0: 对啦，
1: 类似疫苗的概念，
0: 对啦
1: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嗯，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嗯，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0: 没错，齁，嗯，听到这里呢，齁，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齁，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齁。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齁，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氏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氏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2: 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1: 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2: 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2: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1: 对
2: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1: 对。
2: 哦、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1: 嗯。
2: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1: 当然啊。
2: 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知道
1: 在哪里？
2: 在新疆。
1: 哈，
2: 嗯。
1: 啊，是哦。
2: 他在沙漠，新疆沙漠。
1: 哦。
2: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1: 嗯。
2: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1: 嗯。
2: 哦、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齁、哦。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齁、哦、肉苁蓉这个东西啊齁，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1: 嗯。
2: 如果没有
1: 像我一定的量，
2: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1: 对，
2: 不是量的问题，
1: 嗯，
2: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1: 嗯，
2: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1: 嗯，
2: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1: 哎，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2: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2: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1: 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2: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他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1: 嗯，
2: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1: 嗯，
2: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哎呦。
2: 哎，
1: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
2: 概念？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嗯
2: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1: 嗯，
2: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1: 嗯，
2: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
1: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2: 对、啊。
1: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在跟你要吗？
2: 嗯。
1: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哎、嗯欸，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2: 啊，其实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1: 嗯，
2: 哎、欸，都能够去改善的。
1: 对。
2: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1: 对，
2: 退休的也好，
1: 对，
2: 小朋友也好，
1: 嗯，
2: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1: 没错，
2: 更明显的去感受到这个
1: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2: 很好，非常好，
1: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2: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1: 嗯，
2: 高压的人，
1: 工程师，
2: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1: 对。
2: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诶，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1: 嗯。
2: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记忆力也真的有差哦。
1: 嗯哼哼。
2: 因为这个尝试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1: 嗯，
2: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2: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还算便宜的，它60颗，
1: 嗯，
2: 60颗售价是3000块。
1: 哦，售价3000。
2: 对，
1: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2: 对，
1: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哈，容差异哈，它是30颗2980。
2: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2: 对，
1: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2: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1: 可能他也睡不好，
2: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1: 对
2: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2: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1: 对。
2: 高很多。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1: 对。
2: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1: Okay,
2: 戒掉。
1: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齁，在我化疗期间齁，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齁。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2: 对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2: 对。
1: 齁，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2: 对。
1: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齁，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2: 来，没关系。
1: 来。
2: 今天齁，
1: 嗯，
2: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1: 对。
2: 齁，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1: 对。
2: 齁，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2: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亲身体验啊，
1: 嗯，
2: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1: 嗯，
2: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因为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
1: 话。对，当然齁，嗯哦。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齁，就是2瓶5000块就好。
2: 啊，
1: 我们不要6000啦，5000块就好，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2: 这一瓶体验。
1: 对，
2: 这一瓶体验，这个齁，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1: 嗯，
2: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
2: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2: 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1: 嗯，
2: 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20位、
2: 哎，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2: 那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2: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1: 嗯，
2: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2: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2: 嗯，
1: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
2: 嗯，
1: 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 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齁，月氏同仁堂出品的齁，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齁，那外面呢齁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齁、啊、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2: 对，大家吃得起。
1: 平均一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2: 对对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 0800-550-123,0800-550-123 齁，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2: 对。
1: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2: 对, 對, 對。
1: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
2: 好
1: ,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在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不：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2: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0: 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1: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0: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1: 0800-800-818，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4: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咯，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哦、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哦、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哦、很多的家庭呢、哦、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欸。
5: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4: 对啊对啊、哎、就是。
5: 他爸爸是教授吧？
4: 对，是教授。
5: 哎、我记得是教授。
4: 美国的。
5: 哎、
4: 对，
5: 是教授、哎。
4: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诶，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5: 哦、如果以前你是这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
4: 嗯，
5: 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4: 对，
5: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4: 对
5: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4: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
5: 嗯哦、
4: 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哦、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
5: 嗯
4: 哦、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5: 很快很快、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4: 对、
5: 嗯、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去 你自己去感受、
4: 嗯、
5: 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4: 对，
5: 差在哪里，
4: 对、
5: 你就会感，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欸、
4: 嗯，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5: 但是我说实话，
4: 咖啡便宜，
5: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齁，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齁，
4: 嗯，
5: 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4: 因为是我要吃的、
5: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4: 对
5: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4: 嗯，
5: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4: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啊、
5: 非常低哦，非常低，
4: 真的非常非常低、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常常在讲病齁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5: 对，
4: 就像我一样，
5: 对，
4: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5: 不是鬼门刚徘徊，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4: 对，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4: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提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8年10年这么久、
5: 对，
4: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5: 那他就神经海马回神经元，
4: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3到4颗可以吧，
5: 可以可以
4: 可以嘛，
5: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4: 对，
5: 恶化的速度延缓，
4: 嗯，
5: 或者说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元细胞已经
4: 坏死，那就不要讲。
5: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4: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5: 来。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4: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

0: 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啊。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1: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1: 提升大概60%到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儿子那也太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顾问，
1: 谢谢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城市华语风云榜。

城市快播忙，我是毕野克。今天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JetBlue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着这首放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鸡排这个副歌很不错哦，恭喜首日进榜第10名。

榜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丽两位学弟派，上下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麦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记得他吗？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这些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电图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了，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他本周上升到第七名。

0: y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1: Vivido con nosotros.
2: Demo.
3: Damn, son.
4: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邱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 Insomnia， 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会吧，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一整张完整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disfruta.
1: Otón.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busco.
2: 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啊。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104.3. Alright，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向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奇幻引擎》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Smith to me。
1: 哇，太猛了！华语上入潮流新指标派伟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伟俊强烈的音乐企图心。

哦呀哦呀，太棒了！恭喜周星哲为蜘蛛人重生之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哲突破7万点阅记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0: I think that was cool.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0: 今夜下得那么早，雪花飘，染白头人已老，我的心有烦恼，倔强的你好不好？安慰自己说，我的愁你都知道，雪下得太早，被热泪融化了。路过的人叫醒我说，雪是神为伤心的人流下的泪，将世间的一切都掩盖得完美无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南投伍德制造热闹开市啦！9月12日起连续8周末，
3: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2: 9月12号起，欢迎来伍德店到了练。
3: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5: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6: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天气，明天偏东风环境，水汽减少，各地白天回温明显，北部气温可达25到34度，降雨几率为 20%， 天气多云时晴，白天感受较为闷热。中部晴时多云，温度方面为25到33度，降雨几率为 20%到30%， 但是午后山区还是有短暂阵雨。南部天气晴，但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气温为25到33度，降雨几率为 10%到70%， 午后对流降雨几率大增，凑雨恐打乱户外休闲的行程。东部气温25到31度，多云时晴，降雨几率为 20%， 雨势维持在大雨等级以下，提醒中南部朋友外出记得要防晒，并随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等热伤害发生。根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五表示，尽管美国国会议员和汽车企业普遍反对，但是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厂生产汽车，并且补充表示，他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然后将这些汽车出口到美国，并且中方多次强调，在处理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今年七月，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当地加岛町的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震后发生爆炸。八月搜救结束，商场内共7人。

0: 车追撞，张男当场死亡，肇事驾驶却肇事逃逸，警方后续通知他到案，目前还在厘清死因。为了让独自搭机的儿童有更完善的照顾与协助，利润航空公告，针对5岁以上到12岁以下单独旅行的儿童，将于11月开始加收单独旅行儿童服务费，每人每航段收取200元。服务内容包含协助报到、安检、登机引导以及抵达后的交接等，旅客可透过客服中心办理申请并完成付费，让儿童独自搭机更加安心。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1: 先买芋头酥，
2: 妈妈的
1: 芋头牛轧糖，
2: 爸爸的
1: 芋头小酥饼，
2: 阿妈的
1: 台湾金爱饼，
2: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1: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2: 先买芋头酥。
3: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Pare, ta, ta, ta, pare, ta, ta.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c'est sur un accord.

0: 哎，那个制作人，那个谁，你叫什么
1: ？RGRY，RGRY，
0: 嗯，我们要做主打歌哈，二五嘛，再接一个一，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哎，那我想到一个屌的，

0: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女生就好了。
1: 耶、
2: yeah! 欸！我最近有在上那个唱歌课，不然我来试一下好了。Two, two.

吧，不用跟着 Give me five， 哈，真的是特步。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正面临严重伊波拉病毒危机。根据民主刚果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这波由本部递交伊波拉病毒引发的疫情规模持续扩大，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022例，死亡人数则快速攀升到3398人。面对疫情在地理空间上的快速蔓延，现场第一线的防御机制正面临巨大考验，世界卫生组织对此发出警讯，强调随着受灾区域不断扩大，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现场营运伙伴以及整体防疫资金均出现严重短缺，资源匮乏已经对大规模应变与围堵工作造成严重瓶颈。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一列约载有180名乘客往返卢昂与康城的火车在昨天晚间出轨，造成至少44人受伤，其中一名年轻女子伤势危急，已经由直升机送到卢昂。警方事后表示，列车疑似撞上不明物体后出轨，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事发路线铁路交通也已经暂停。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相较112年同期降幅达 15%， 其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降幅 59.4% 最为显著。远通电收秉持交通本业响应交通部交通安全月，广邀各单位组成交通安全队，延续推广停让文化。今天携手交通部、桃园市政府、高速公路局、国道公路警察局、远创智慧 UTECGO、 徐元志先生纪念基金会、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新安东京海上产线、全丰事业与南仁湖等单位，于国道一号中立服务区举办首届道安体验营，以开车无通感、停让保平安为诉求，展现公司协力守护用路安全的决心。新北市瑞芳区蝙蝠洞公园海域今天下午发生一起潜水意外，一名黄姓女教练带着陈姓等四名男学员进行潜水训练，结束返岸途中，因为海面风浪较大，众人一度无法顺利靠岸，陈男疑似因为紧张突然失去意识，同行曾姓学员将他拉回岸上时已经无呼吸心跳，陈男送医后经急救还是回天乏术，于下午3点多宣告不治。根据警方初步调查，事发时海域风浪较大，详细的意外原因及陈男的确切死

0: 终延52分钟才顺利发车。针对这起人为疏失造成旅客行程受阻的事件，台铁公司回应表示，后续会进一步强化差勤管理与出勤教育训练，严格要求司机员落实班序确认机制，以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1: 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10000，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92.9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九二点九。
3: 接下来 ，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
2: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5: 南投武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8周末，
6: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

0: 我上瘾了啦。
1: 哦，你又跑去吃什么好料那么高阶？
0: 哎，我真的戒不掉他呢。
1: 哎，快点讲哦。
0: 嘿嘿，就是城市广播网的音乐，让人一听就着迷啦。我们是号角响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复仇者联盟》呢末日崛起呢，哇，是大家呢很期待年底的大片，它的预告片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哦，听说很震撼。我们请到施永志跟大家来呢聊一聊，从预告片里边呢看出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呢？到底这部片子年底上映之后是不是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呢？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末日崛起，末日崛起，哇，这票房应该会大崛起哦。
3: 这个，但问题是今年大家都知道嘛，今年年底有一个强片大战哦，就是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要同一个礼拜对决沙丘第三部，
2: 是是是是，
3: 所以说呢两强会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得大大大大大到让人无法想象、还是说彼此可能会互相抢一些票房哦，这个都是届时大家要好好的观察一下。那必须说毕竟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呢，复仇者联盟系列还是漫威最吸睛，也最吸睛吸引大家眼睛的目光，
2: 也
3: 非常吸收大家的金钱的一个系列哦。所以呢复仇者联盟的这个只要是海报啦、剧照啦、预告啦推出，都会引起非常大的瞩目。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支的正式预告，那在这个预告里面呢还是卖官司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它的最大噱头就是小阿伯道尼要回来，但是他是要演另外一个不同角色的身份哦，演的是大反派末日博士，所以呢第一支预告还看不到末日博士只看得到这些英雄里面为了他做了哪些集结有哪些人回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对决。然后呢漫威其实也发布了第一款的这个主视觉那在这个主视觉里面，小阿伯道尼这一次他的末日博士造型终于是摆在正中央，而且篇幅就是整个版面是最大的 but 那还是有一个 but他戴了面具，所以你看不到脸。
2: 怎么今年都在呢玩这种噱头啊？
3: 那没办法，因为呢，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样子很过分因为末日博士其实在漫画里面跟以前的惊奇四超人电影里面，因为以前末日博士几乎都是惊奇四超人电影里面的反派。
2: 对，
3: 那以前惊奇四超人的电影里面的末日博士就是这种非常搞神秘的样子所以呢，其实也不能怪漫威。那不过大家会觉得很好奇的是，谁出现在第一支预告里面还有这个第一款的主视觉里面有哪些人登场了那就会知道说会不会有可能从里面看得出来重要性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怎么讲，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正片，但已经可以预期到的苦主之一就是谁，我们的现任美国队长为什么？
2: 为什么？
3: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的大噱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前任回来了
2: 是是，
3: 那这就变成说我们的现任虽然过了几集还是一般观众仍然没有对他非常熟，或者是非常的像上一任那么的喜欢结果人家上一任又要回来了，那怎么办对，说是这样说，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预告片跟我们看到的主视觉我们的前任史蒂夫罗杰斯他都没有说我要回来回收这个位置所以他基本上个人蛮上道，但是观众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还是瞩目他没有去瞩目那个接班人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就连在预告片里面他的最后结尾段高潮就是这个雷神索尔忽然不敢相信的说怎么是你然后呢就出现史蒂夫罗杰斯然后他还是很厉害的能够把雷神索尔的那个雷神之锤给举得起
2: 来，
3: 对，表示他还是神力依旧那所以呢你看连预告片的结尾高潮都是要靠史蒂夫罗杰斯，那你就可以发现说前面的那个现任美国队长真的没什么表现空间
2: 这个剧情很卖关子他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连结
3: 其实大家正在边推论就是因为以前复仇者联盟我们可以看得到要不就是美国队长为主，要不就是钢铁人为主，那在前任美国队长卸任

0: 帕斯卡的这个角色，所以你会发现说漫威虽然把末日博士拉进、哦、这个复仇者联盟这一个故事里面、嗯、但末日博士从以前到现在他都是在跟正义四超人常常绑在一起的，这一次应该正义四超人在里面的分量仍然不会少。
1: 或许啊，我觉得片商或者是导演他们应该是认为说大家还是很念旧，所以
0: 是
1: 很想要呢再重新的看一看一下这些英雄们
0: 的样子。 对，
1: 对，
0: 那如果说很念旧的话，那最旧的也还不是这些我们讲的美国队长这些人 哦，
1: 哦，
0: 能多旧旧到哦，就是复仇者联盟已经是2012年的作品，
1: 是
0: 2000年就来的 X 战警，够旧吧，
1: 旧
0: 比你再早12年诞生。
1: 是，
0: 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里面最有意义也是让大家觉得很眼睛一亮，就是2000年就已经登场的原版的 X 战警那一组人马有些人会出现。
1: 嗯，
0: 那特别是呢本来就是 X 战警里面的队长兼男主角，漫画里面是这样了，但电影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贬成男配角的独眼龙、哦
1: 嗯、
0: 那这一次在预告片里面看起来感觉是有所发挥的，特别是他那个雷射的眼睛会发出雷射的功能、哦、那很多这个独眼龙的粉丝就很希望说那至少让他在这部片子里面威一次、哦
1: 嗯、
0: 那在海报上面、哦、就是我们的主视觉上面你也可以看到，诶，末日博士在正中央嘛，那他的正下方就是独眼龙在那边放射他的雷射、哦
1: 嗯、
0: 那你会感觉到诶，这一次他好像戏份有稍微被凸显出来了。
1: 那是不是这一次的多重宇宙呢是变成了超多重宇宙，对不对？
0: 有可能，
1: 可能，
0: 所以大家要在里面看。而且最可怕的是还有很多漫威粉丝觉得这还不是我们在电影里会看到的最后组合，
1: 是
0: 总觉得说漫威一定有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到现在还不让你知道、
1: 哦、好，那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交集方式，我觉得哇这真的才是吊大家胃口、哦、OK， 末日崛起我相信他到时候呢应该会很多影迷进戏院呢抢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谢谢谢永志今天呢跟大家呢针对预告片呢这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谢谢
0: 谢谢。
2: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未见真的道理，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嘿，很高兴认识你。

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看这场雾霾害象情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place to be. All the good stuff right here. Keep it locked. Revolution. This.
1: Wow, 新歌没有间断的共时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 Head to Toe， 本周榜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0: Walkers。
1: 哇哦，这首歌真的好抢手！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Drop Dead》。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Alright， 看起来铁肺天后 Kelly Clark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肩膀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她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她是如何诠释音乐的。

0: don't get lonely.
1: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
2: Yeah, 你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在阔别乐坛三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三名来到第七名。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世界流行着什么样的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专辑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Morning Dew》，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相信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吧？第五名肩膀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由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天后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就是他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歌曲。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Take this moment. Oh yeah，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在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attle Up》，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就是将他们最擅长的精致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代律动。

留意一下现在的西洋乐坛，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那种以戏剧化表演型的巨星越来越少哦。现在歌迷的口味比较像是泰勒斯这种以贴近生活氛围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潮流为主，而 Jenny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第一次大幅降低了偶像女王气场感，而是将曲风转为更生活化的描写，恭喜了本周上升来到第三名。

本周李亚军依然是乐坛的传奇，那些马丹娜的满分代表作 Hysteria， 让人觉得娜姐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无论声势或状态都很巅峰的时期哦。她也确实把人声编曲到整体的氛围都做出那种超越时代的未来感。

Right， 作为一个文化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就在七月推出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Petal， 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来自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Petal 可以说是她七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榜第一名。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时间很长，在你发现之前都很长，时间很短，在你开始后悔之后就很短。

0: 就很短。
1: 嘿，我是 David 简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全是坏波忙，我是毕业客。今天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JetBlue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来这首翻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鸡排这个副歌很不错哦，恭喜首日进榜第十。

榜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丽两位旋律派上将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麦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还记得他吗？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这些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念图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啦，林心怡就是光啦，恭喜他本周上升到第七。

0: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s.
1: Vivilo con nosotros.
2: Demo. Damn, son.
3: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秋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Insomnia》，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会吧，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一整张完整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Compartí y disfruta.
1: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busco.
2: 好，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啊。

0: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104.3. All right,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喜欢引擎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announcement to make.
1: 哇，太猛了！华语上周潮流新指标派玮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玮俊强烈的音乐系独心。

哦呀哦呀，太棒了！恭喜周星哲为《蜘蛛人：重生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哲突破7万点阅记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
5: 会。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先卖芋头酥，
4: 妈妈的
3: 芋头牛轧糖，
4: 爸爸的
3: 芋头小酥饼，
4: 阿妈的
3: 台湾金爱饼，
4: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3: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5: 先卖芋头酥。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0: 사랑,
1: 마야,
2: 아모,
3: love,
0: 爱。
4: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있나.
1: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速实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想在股市迅速成功，方法与贵人缺一不可。带国际和顾谢老师用实力与绩效带路。9月8号预告统芯大涨30%，东杰23%，ITKY 21%，联发科12%。主流节奏不等人，选股冠军新黑马，冠军股限时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名额有限，加 LINE 询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其实不是我不想表态，不是我不讲，那种朦胧是最美，我想你懂的姑娘，那是互相牵即时的意思，是彼此即时，是笑从即时，就像鲜活一样，你想抓住的时间是手里的沙。张爱玲说手指之间的缝隙太大，说实话一旦被电破，就像电视里演过失恋，只是试探太早或用力。

时间过的时间，你先说了再见。或许前幼稚就只能看画变成了白烟，离开了生活直线的交叉的点，做个头也不回的就昼夜太潇洒了点。在我的脚踏车前，你低头交代了点那些有的没的砖头小子的嘈杂的街。这是段无声的断句，你我刚出场，待续不是我不想，再会不是我不讲。

不知虚张闪烁，思想散场或酒醒后的空淡淡的像透镜一般透明的光里沉浮的颗粒 of what we in the snow globe。心术反复几首歌，一首一般把一切封在封你嘴边没说出的话该怎么问呢？何时追星的剑会渐渐钝呢？紧绷的弓提醒礼貌不允许冒昧的越界，一度不回的分界线。Remember smell like mirror cash， 要记好封你的甜味 like peppermint you taste it， 或一瓶的泉水或者一公升装的暴力瓶，你眼里虚掩着什么？还记得聆听是在粗暮的语言里的碎迹和洛杉矶的地名吗？我遇见你那晚愚昧大师已经吗？当我反应回神太迟了已经，那些话留在最后感情已尽 Just say so

爱上这个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小米，最意犹未尽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想在股市迅速成功，方法与贵人缺一不可。大爱国际和顾谢老师用实力与绩效带路，9月8号预告统星大涨 30%, 东杰 23%, ITKY 21%, 联发科 12%, 主流节奏不等人，选股冠军新黑马冠军股限时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加 LINE 询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之第012号。
1: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厂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3: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2: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4: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辣一点哦。
2: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4: 你刚搬来哦。

0: 这位小姐，
1: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2: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3: 做生意20多年了啦，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4: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